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8月25日，国内首个面向卫星互联网的专业化智算中心于上海松江 G60 科创走廊正式投运。该项目由极偏科技主导建设运营，锚定空天地一体化产业需求，为低轨巨型星座配套专属地面算力底座。从硬件基础来看，项目一期总投资20亿元，总算力规模6000匹。该中心投运前已完成一期全部招商工作，服务对象覆盖大模型企业、科研机构与行业客户。项目同步开放国产 GPU 适配验证环境，利用真实业务负载完成硬件调试迭代。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以厦门为核心，联动泉州、龙岩等地，构建全链条化合物半导体产业，提升碳化硅、SiC 等衬底与外延片量产能力，提升高品质氮化镓、GaN 单晶衬底产能与良率，引进核心装备企业，培育单晶生长炉、特种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发展高纯碳化硅粉体、石墨碳粘等关键耗材本地配套，加快研发提升车规级高功率器件，开发面向 5G、6G 宏基站及低轨卫星通信的射频芯片与微波组件。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MLCC 产业研究，韩国大厂 Samco、三星电机近期率先针对 OEM、ODM 客户调涨2026年第四季报价，意味着 MLCC 产业正式迈入上升格局。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Semco 将对 OEM、ODM 客户

快研发提升车规级高功率器件，开发面向 5G、6G 宏基站及低轨卫星通信的射频芯片与微波组件。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MLCC 产业研究，韩国大厂 Samkyo、 三星电机近期率先针对 OEM、ODM 客户调涨2026年第四季报价，意味着 MLCC 产业正式迈入上升格局。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Samkyo 将对 OEM、ODM 客户平均上调消费级 X5R 产品价格 25% 至 30%， 借此抑制下单意愿。腾出产能以扩充高端产线，应用于 AI server 的高端 X6S 产品则依客户溢价，平均涨幅将落在 10% 至 20% 不等。韩国政府周四表示，计划到2030年投入 2.3 万亿韩元，约合 16.6 亿美元，以支持国内全站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韩国政府计划明年投入6000亿韩元预算，建立适配十大重点行业的人形机器人量产体系，并将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从当前 45% 提升至 80%。 2027年计划采购250台国产人形机器人，到2030年累计采购1080台，分配供给各大高校以及公立科研机构使用。韩国企划预算处还表示，韩国的目标是到2031年完成全站人形机器人技术攻关，其中包括研发自主的机器人操作系统。8月2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以厦门、泉州、福州、莆田为重点，培育芯片设计、特色工艺芯片制造、封装测试、零部件装备配套能力，研发高性能 AI 系统级芯片、SOC、 自动驾驶芯片、工业控制芯片等产品，积极融入国家 AI 芯片布局，稳步扩大12英寸晶圆、功率半导体、模拟芯片等产品制造产能，推动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继7月1日成立物理 AI 事业部， Risa 电子8月27日宣布在中国北京设立物理 AI 与机器人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作为面向客户的系统级展示、验证与共创平台，助力 Risa 加速推进物理 AI 战略，并推动机器人创新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部署。据介绍，目前 Risa 已能够覆盖人形机器人约 30% 的物料清单，并有机会凭借在控制、功率、传感、AI、软件及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将覆盖范围扩大至 70%。8月27日，英伟达2027财年 Q2 营收达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连续四个季度加速增长。公司正式给出202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 70% 的确定性指引。产品结构上，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平台将成为明年核心增长引擎， Q3 单季即可贡献数据中心 20% 营收。服务器 CPU 业务迎来爆发拐点，预计2028财年营收实现翻倍以上增长，正式切入全球高端 CPU 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航空维修企业开展航空保税维修产品清单内的航空保税维修业务不受区域范围限制，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航空维修企业包括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中国民用航空维修许可证的企业，或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接受上述企业委托开展航空维修业务的企业。8月27日，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8月27日，英伟达周三盘后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将扩大与亚马逊的合作，
在现有庞大英伟达算力部署基础之上 ，AWS 亚马逊云科技从本季度直至

2029财年第二季度将额外部署200万颗 GPU， 同时配套 Vera CPU 部分与 Rubin 集成，部分独立部署。AWS 将在 Amazon Bedrock 与 SageMaker 平台上线英伟达 Nemotron 系列开源大模型。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七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八月二十七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八月二十七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八月二十七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八月二十七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
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

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
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7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EA0137 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8月25日，国内首个面向卫星互联网的专业化智算中心于上海松江 G60 科创走廊正式投运。该项目由极偏科技主导建设运营，锚定空天地一体化产业需求，为低轨巨型星座配套专属地面算力底座。从硬件基础来看，项目一期总投资20亿元，总算力规模6000匹。该中心投运前已完成一期全部招商工作，服务对象覆盖大模型企业、科研机构与行业客户。项目同步开放国产 GPU 适配验证环境，利用真实业务负载完成硬件调试迭代。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以厦门为核心，联动泉州、龙岩等地，构建全链条化合物半导体产业，提升碳化硅、SiC 等衬底与外延片量产能力，提升高品质氮化镓、GaN 单晶衬底产能与良率，引进核心装备企业，培育单晶生长炉、特种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发展高纯碳化硅粉体、石墨碳粘等关键耗材本地配套，加快研发提升车规级高功率器件，开发面向 5G、6G 宏基站及低轨卫星通信的射频芯片与微波组件。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MLCC 产业研究，韩国大厂 Samco、三星电机近期率先针对 OEM、ODM 客户调涨2026年第四季报价，意味着 MLCC 产业正式迈入上升格局。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Semco 将对 OEM、ODM 客户平均上调消费级 X5R 产品价格25%至30%，借此抑制下单意愿。腾出产能以扩充高端产线，应用于 AI server 的高端 X6S 产品则依客户溢价，平均涨幅将落在10%至20%不等。韩国政府周四表示，计划到2030年投入2.3万亿韩元，约合16.6亿美元，以支持国内全站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韩国政府计划明年投入6000亿韩元预算，建立适配十大重点行业的人形机器人量产体系，并将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从当前 45% 提升至 80%。2027年计划采购250台国产人形机器人，到2030年累计采购1080台，分配供给各大高校以及公立科研机构使用。韩国企划预算处还表示，韩国的目标是到2031年完成全站人形机器人技术攻关，其中包括研发自主的机器人操作系统。8月2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以厦门、泉州、福州、莆田为重点，培育芯片设计、特色工艺芯片制造、封装测试、零部件装备配套能力，研发高性能 AI 系统级芯片、SOC、自动驾驶芯片、工业控制芯片等产品，积极融入国家 AI 芯片布局，稳步扩大12英寸晶圆、功率半导体、模拟芯片等产品制造产能，推动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继7月1日成立物理 AI 事业部， Risa 电子8月27日宣布在中国北京设立物理 AI 与机器人实验室。该实验室将作为面向客户的系统级展示、验证与共创平台，助力 Risa 加速推进物理 AI 战略，并推动机器人创新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部署。据介绍，目前 Risa 已能够覆盖人形机器人约 30% 的物料清单，并有机会凭借在控制、功率、传感、AI、软件及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将覆盖范围扩大至 70%。8月27日，英伟达2027财年 Q2 营收达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连续四个季度加速增长。公司正式给出202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 70% 的确定性指引。
产品结构上，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平台将成为明年核心增长引擎 ，Q3 单季即可。

贡献数据中心20%营收，服务器 CPU 业务迎来爆发拐点，预计2028财年营收实现翻倍以上增长，正式切入全球高端 CPU 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航空维修企业开展航空保税维修产品清单内的航空保税维修业务不受区域范围限制，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航空维修企业包括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中国民用航空维修许可证的企业，或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接受上述企业委托开展航空维修业务的企业。8月27日，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8月27日，英伟达周三盘后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将扩大与亚马逊的合作。在现有庞大英伟达算力部署基础之上， AWS 亚马逊云科技从本季度直至2029财年第二季度将额外部署200万颗 GPU， 同时配套 Vera CPU 部分与 Rubin 集成，部分独立部署。 AWS 将在 Amazon Bedrock 与 SageMaker 平台上线英伟达 Nemotron 系列开源大模型。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
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维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

33.35， 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试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
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

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确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

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

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

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

8月27日，育碧在克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

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采购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
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

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布。

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

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也。

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

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0%税率征收消费税，
2027年9月1日起税率。

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 八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

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二。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
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

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

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

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晚山

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

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锂能调价，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

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

陈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七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

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

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

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
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

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

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

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臣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

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

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

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

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铱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

和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

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郁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玛昔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硬化。

泻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

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

处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

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

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

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
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

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

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
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

3GA0137 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

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至少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
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

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锂能调价，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 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

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八月二十七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二十八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九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
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衣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

制造生产基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

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翔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维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
8月27日

李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李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视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锡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锡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锡山居。锡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
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

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
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

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0%税率征收消费税。

段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

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

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

大润发前置舱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舱模型，舱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郁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

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

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
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

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

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衣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
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

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
需要提前采取。

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

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玛昔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

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
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7日，健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
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

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节假。

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

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E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
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

2023年，木桐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 8月27日，木桐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 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 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 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 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IL23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 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梵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杜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

到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胺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

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只要五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7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0日

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
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

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

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

九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
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郭维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亿，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
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事项。

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

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
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0%税率征收消费税，
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 八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预。

B 在克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胺、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E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 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
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

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维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

2017年7月17日，李奇志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节假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 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规模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 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 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 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 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 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 M8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8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 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o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

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 33.35%。